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

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 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 在烟火人间唱出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必须要坚强，是爱的方法有礼貌，或是我管他，要将情人一口吞下，还要心的方法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 FM 104.3 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104.3 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王妈妈，你的腰好些没？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，来听听吧。
2: 张妈妈，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？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，还是赶紧买了吧。
3: 哎，李爸爸，最近去哪儿玩？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，你要不要了解一下？
4: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？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？
5: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，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。
4: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，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。
5: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。
6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锁定 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在快节奏的生活里，总有一组声音永远干净轻盈通透，像夏日晚风，林间微光，自带治愈滤镜。它就是房东的猫，清澈的女声，极简的吉他编曲，温柔的叙事感，是无数人耳机里的专属温柔。接下来让我们放下焦虑，走进房东的猫轻盈温柔的音乐世界，开启今天的治愈旅程。开篇第一首，用最轻盈的旋律开启今天的音乐时光。轻盈法则，整首歌清爽松弛，氛围感十足，褪去所有沉重与内耗，告诉我们生活本该轻盈自在，随心而行。干净的声线搭配轻快的节奏，瞬间治愈所有疲惫。

下一首是充满希望与朝气的治愈金曲，《房东的猫》温柔翻新这首经典，褪去原版的躁动，多了干净温柔的少年感。歌声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，对新生活的期待，治愈迷茫，自带向阳力量。

流是房东的猫封神校园金曲，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杀。清新的旋律，青涩的唱腔，把校园时光、夏日晚风、青涩心动悉数珍藏，每一帧旋律都是回不去的纯粹年少。

第一板块收尾曲目以温柔文字为底色，以清澈旋律为载体，诉说纯粹真挚的爱意与温柔，简单干净赤诚是少年独有的浪漫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，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？
1: 你等一下啊。
0: 哎，这就是我呀，老王。哎呀，我这气泡还好啊。
1: 我问问你啊，上次你去我家吃饭，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？
2: 嘿，不知道了吧？想骗我？
3: 警惕 AI 视频诈骗，转账请多重验证，确认身份。
4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FM 104.3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欢迎锁定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刚刚我们听完了满是朝气与浪漫的温柔旋律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房东的猫将用更细腻、更走心的歌声，陪我们解锁成长、遗憾、自愈与清醒。温柔不只有浪漫，也有心事与成长。继续沉浸在专属的温柔民谣里，林言成语是无人不晓的青春意难平金曲，温柔细腻的唱腔，浅浅唱进青春里的错过与别离。往事如烟，聚散有时，那些没能圆满的故事，最后都变成心底温柔的怀念。

下一首歌曲是清醒独立的治愈单曲。褪去卑微与讨好，歌声里满是释然与洒脱，不需要勉强的陪伴，不需要敷衍的温柔，独处自在，自愈自由。

很多关系看似亲密，却毫无真实感，疏离、敷衍、若即若离。温柔的旋律唱透成年人的情感常态，共情力十足。

下一首歌曲是小众质感宝藏曲目，曲风细腻高级，旋律慵懒温柔，跳出世俗定义，诠释独一无二的美丽与温柔，接纳自己的所有模样，自信且坦荡。

配不上你唱进感情里的自卑与遗憾。很多错过不是不够爱，而是自我怀疑，落差感作祟。细腻的唱腔把心底的卑微与不甘娓娓道来，温柔又扎心。

0: 第三人细腻描摹感情里的尴尬与疏离，身处其中却像旁观者一样游离落寞，温柔伤感的旋律道尽成年人感情里的身不由己。
1: 每

全场节目终极收官金曲，温柔舒缓的旋律唱出最后的告别与释然，放过彼此，放过自己，慢慢释怀，慢慢忘记，与所有过往温柔落幕。

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露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，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0:00。
1: 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光，融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我要鱼，他就拜托嘛，我不这里玩了。爱你，我想你。

我是梁浩，关注请勿请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0: 现，收拾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洗的别再站着，换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有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
1: 多多
0: 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比美为了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，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，或

也许正躺在被窝，也许你现在很迷茫，正在酒吧里坐着，也许你在工作，或者刚刚分手了，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，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，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 104.3，轻松城市，此刻苏醒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 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

一首歌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。秋风徐来，风平浪静。

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